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北部天然气经蒙古输送至中国。理论上它可以使俄罗斯输送到中国的天然气量翻一番，带来可观的收入，并标志着俄罗斯成功实现战略转型。可是在普京总统2025年9月访问北京期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国天然气石油集团公司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而中国于3月初通过155规划也仅仅提到2030年准备推进工作，但国际形势已然发生变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碍了卡塔尔向中国输送液化天然气。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是一个说服中国批准这个项目的好机会。尽管拥有可观的战略储备，但作为全国最大的汽油出口国，中国仍受到中东危机的影响。中国炼油厂已开始订购更多由油轮输送的俄罗斯石油，但建设路上基础设施天然气管道是一项更加长期的结构性工作。中国正在寻求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能源需求也随之下降，因此中国希望限制能源消耗，并警惕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同时，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国必须减少煤炭和石油的消耗。中国正在依赖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不过仍然依赖天然气为部分家庭、重工业和卡车提供燃料，因为这些领域很难摆脱天然气的依赖。
2: 所以中国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推进。中国他知道俄罗斯除了依赖中国别无选择，这更多的是一个价格问题。目前天然气全球价格高企，但中国却希望利用俄罗斯没其他办法的困境，确保天然气价格持续低迷。另一个难点在要么接受要么支付条款，这对天然气管道至关重要。接收国承诺支付大部分天然气费用，即使它不再需要这些天然气，以确保输油管线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如果俄罗斯在满足对中国对灵活性的要求上做出更多让步，就可能面临对天然管线利用率不足的风险，从而导致利润下降。在访问之前，普京似乎信心十足。5月9日他表示，与中国在能源合作方面几乎所有关键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在访问期间能得到最终敲定这些问题，并将合作推进到决定性的阶段，我将非常高兴。但周三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承认，西伯利电力二号项目的关键细节和时间仍需敲定。从更大的格局来看，法国世界报说，中俄两国关系并非完全没有不信任，因为俄朝关系的缓和使得金正恩得以向乌克兰前线派遣军队和炮弹，从而获得加速朝鲜弹道导弹计划所需的资源，这让平壤壮了胆子，采取调判姿态，并吸引更多西方势力介入这个区域的风险。北京尤其感到不安。普京此次访问紧随特朗普之后，表明上星期中美关系的升温并未动摇中俄对抗西方霸权的联盟。特朗普和普京都享受到了停机棚上挥舞国旗的志愿者和宴会上的北京烤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总结说，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1: 特朗普访华后的涉台言论使台湾独立议题成为国际焦点。台湾总统赖清德目前先是定调 台独意涵，在发文称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在5月20日执政两周年演说中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铁一般的事实，同时说会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他没有再就台独进一步说明，被指有所收敛。多名专家对 BBC 中文指出，赖清德的主权论述本质上是延续蔡英文的路线，但其作风与直白的言语表述往往给人具挑衅性的观感，难以摆脱麻烦制造者的形象。外界也在观望台美关系

0: 的变化中，将如何冲击台湾内部民意，以及对赖清德余下任期和未来选举的影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美中会晤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会水火不容，促请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峰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而且你知道的，我们还得飞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赖清德随即重申台湾的独立性，指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但美中台三方所指的台独是同一件事吗？在台湾，独立的概念长期存在不同的解读。华独派或实质台独派主张，中华民国已是主权独立国家，无需再宣布独立。法理台独派认为，应脱离现有中华民国体制，建立台湾共和国。北京则广泛将一中之外的说法视为台独。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丽颖向 BBC 中文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对台独的认知也未必相同。美国通常将台独理解为单一改变现状的行为，例如修改宪法、国旗或国号，而北京的定义则不限于改国号或宪法，而是广泛的将任何主张两岸互不隶属、不积极统一的说法视为台独。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南乐对 BBC 中文表示，赖清德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时，其意涵并非推动正式独立，而是指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然而，在英文语境中，华府听到的言语可能更具挑衅性，敏感程度超出赖清德原本的预期。他解释，美国听到 independence 的时候，通常理解为法理台独，即正式宣布成立台湾国。然而，当赖清德或许多台湾人谈立独立时，更多时候指的是事实上的独立，例如华独，中华民国本来就是独立存在，但并未正式宣布法理独立。外界对此的误解在于，将赖清德的表述解读为推动某种改变台湾现状的政策，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的意图。
1: 就像中国政府试图为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划定底线，称双方已同意不再进一步提高关税，同时暗示若华盛顿再次提高关税，中方将采取报复措施。中国还首次确认将采购美国牛肉与波音飞机，这两项交易是特朗普总统上周与中国国家习近平会晤后大力宣扬的成果。商务部周三发布声明称，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这是近10年来中国对该美国制造商最大单笔采购。商务部才确认，中方已批准美国屠宰场恢复对华牛肉出口。在上周一份最初令人困惑的通知后，为600多家美国企业打开了绿灯。上述公告由商务部在网上发布，距离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已过去5天，特朗普及美国官员纷纷盛赞此次峰会的成功以及中方做出的商业承诺，但关键摩擦点仍未解决，尤其是关税问题。特朗普事后对记者称：“我们没有讨论关税。”中国商务部对此予以反驳，称双方在近期谈判中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商务部表示，希望美方信守承诺，确保对华商品关税水平不能超过去年秋季在韩国谈判时约定的水准。当时双方曾达成关税休战协议。欧亚集团中国区主任称，这是中国官员第六次提及上周会晤谈涉及关税议题，表明中方可能在日后的报复作为铺垫。这反映了中方的第一个底线：关税不能上调。如果关税确实上调，中方可能会报复。去年10月，特朗普与习近平达成为期一年的关税休战，将中国商品的关税维持在30%。但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该关税及特朗普对他国所谓对等关税非法。 相关措施随即失效。白宫随后援引被称为第122条的临时贸易条款，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此后，美国财务部长贝特森表示，政府将计划根据另一名为第301条的贸易条款，通过调查强迫劳动与工业产能过剩，重新实施关税。专家指出，这些调查针对中国，其与同时，特朗普更愿意强调少数几项贸易成果，特别是波音公司。长期以来，他一直谋求重振在中国的市场地位，与首席执行官是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商业领袖之一。目前，全球运营的商用飞机中，每7架就有1架在中国飞行，但在不到5个月内持续发射2起空难，造成346人死亡，导致波音737 MAX 全球停飞后，波音与北京的关系紧急剧恶化。2020年，中方以新冠疫情为由取消19架该机型的未交付订单。波音2024年恢复对华交付，但随着特朗普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交付在去年陷入停滞。目前尚不清楚北京同意采购的具体机型。特朗普与波音称，中方将重新将这家美国航空企业开放市场，但中方官员起初对此避而不谈。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1: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参议院周二晚推进一项限制总统对伊朗武权力的决议，相关政治争议周三持续发酵。路透社报道称，参议院以50票对47票让这项战争权力决议进入下一步程序。决议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果对伊朗采取持续军事行动，必须先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支持推进表决，显示部分共和党人也担心白宫在中东问题上绕过国会。支持者说，宪法赋予国会宣战权，不能让总统单方面把美国带入新战争。反对者则认为，这会削弱总统在危机中的应对能力。这场表决同时凸显，中东政策正在成为国会与白宫之间新的权力拉锯焦点。
1: 美国众议院周三通过一项新住房法案，试图缓解住房不足和房价高企业力压力。《华尔街日报》报道，最新版本删除了一个争议条款，原条款要求开发商新建出租独栋住宅后必须在7年内出售。建筑商认为这一限制会打击投资，减少新房供应。修订后的法案保留了针对机构投资者大规模购房的限制，意在防止大型资本继续推高普通家庭购房门槛。支持者说，法案在扩大供应和限制投机之间取得平衡。批评者则认为，联邦层面的干预可能无法解决地 地方分区、利率和建设成本等根本问题。这也意味着住房成本压力将继续成为今年国会和州级选举中的关键民生问题。
0: 美国六个州周二举行中期选举初选。据美联社报道，在肯塔基，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的艾德加尔雷因击败长期批评特朗普的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同州参议院初选中，安迪·巴尔赢得共和党提名，争取接替退休的麦康奈尔，在阿拉巴马参议院汤米·图博维尔赢得共和党州长提名，将对阵民主党人道格·琼斯。该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初选无人过半，巴里穆尔进入决选。佐治亚州参议员共和党初选也进入6月决选，麦克·赫林斯将对阵德里克·杜里，胜者挑战民主党参议员奥索夫。这一役再次显示，特朗普背书在共和党内仍具有影响力。
1: 有日拉瓜迪亚机场周三跑道因发现塌陷，被迫关闭一条跑道，造成大范围航班延误和取消。路透社报道，机场方面在检查中发现跑道局部出现下陷，为确保安全，立即停止相关起降作业。当天约200个进出港航班被取消，另外有近200个航班延误。拉瓜迪亚机场是纽约都会区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跑道容量有限，任何局部关闭都会迅速影响东海岸航空网络。机场方面表示，维修人员正在评估塌陷范围并进行修复，但尚未立即说明跑道何时完全修复。旅客被提醒出发前查询航班状态，并预留更多转机和安检时间。这也凸显美国老旧机场设施正面临的长期维修压力。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2026年5月12日，位于 Bellevue 的宛如艺术中心，在这一天迎来一场气氛格外热烈的社区聚会。来自华盛顿州各界的70多位社区人士、民权官员、教育工作者、企业界代表以及长期关注公共事务的居民齐聚一堂，共同参加了一场支持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的社区活动。这场活动由默瑟岛市议员宛如艺术中心主理人谢宛如召集举办。艺术中心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既有社区朋友间久别重逢的寒暄，也有关于州政、教育、移民政策和美国未来走向的认真讨论。与一般政治募捐活动不同，这项聚会更像是一场社区与州长之间坦诚而直接的交流。人们带着问题而来，也带着某种复杂的情绪而来。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很多人都希望知道华盛顿州将如何面对未来。
1: 作为亚洲协会 Asia Society 西雅图演讲系列第二季的收官活动，同时也是该系列首次走向西雅图东区维览晚园区的一项特别对话。现场聚集了来自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和亚裔社区的众多听众，而这场活动主角则是美国残奥田径运动员、7届全国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 Scott Bessent 的。他的人生轨迹本身就像一部横跨中英两国穿越创伤和重生的长篇电影。从中国南京一家孤儿院里的残障女孩，到代表美国站上世界最高竞技舞台的残奥运动员，从长期陷入身份认同挣扎的华裔被收养者，到今天积极推动残障女性平权与亚裔身份表达的公共倡导者。随着 Scott Bessent 缓缓的讲述，现场听众也逐渐的走进那个曾经被遗弃在中国孤儿院里的小女孩的人生历程。
0: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最大清真寺发生致命枪击案后，西雅图地区穆斯林社区陷入震惊与悲痛之中。许多人表示，这场悲剧再次唤起他们长期以来对仇恨犯罪和宗教袭击的担忧。周一，位于芝加哥的 Islamic Center of San Diego 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警方表示，两名涉嫌发动袭击的青少年罪犯随后被发现疑似死于自杀。 目前案件正按仇恨调查、仇恨犯罪方向调查。
1: Hamdi Mohamed 表示，这起事件让他极度震惊。就在几天前，他还曾经前往圣地亚哥探望姐姐，而姐姐家距事发清真寺仅步行5分钟。我的父母每年开斋节都会去那里祭拜，我的兄弟姐妹也常那里参加周五祷告。Mohamed 说：“当你在大规模伤亡事件不断确认家人是否安全时，那种感觉真的很不真实。”警方已公布3名遇难者身份，分别为 Amin Abdullah、Nader Award and Mansour Kadziha。社区人士称，在清真寺工作超过10年的安保人员 Abdullah 在袭击发生迅速行动，阻止了更多伤亡。
0: 在如今美国政坛，政治人物公开承认错误几乎像独角兽一样罕见。但最近，西雅图新任市长 Katie Wilson 却因为一句"我错了"意外成为舆论焦点，起源于他此前一系列针对富人和大型企业的激进言论。Wilson 形容西雅图是"脏兮兮的富人城市"，还曾对不满政策的百万富翁挥手再见。更具争议的是，他公开呼吁民众抵制 Starbucks，以声援工会运动。
1: 然而不久后，星巴克宣布将约2000个总部赶约迁往田纳西州。尽管公司并未明确表示与市长言论有关，但事件迅速引发全国媒体关注。《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认为这场风暴暴露出西雅图政府与商业间关系紧张。支持者认为，Wilson 的做法并非失言，而是兑现他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承诺。他们认为，支持工会向大企业施压，本就是进步派政治的那一部分。但批评者则指出，呼吁抵制一家本土大型企业，却最终没能推动抵制成功，又让城市流失大量工作岗位，这样的结果很难被称为成功领导。
0: 随着人工智能战略全面升级，科技巨头 Meta 本周正式启用新一轮大规模裁员和内部重组，引发公司内部焦虑与不满。根据消息，Meta 将在5月20日裁减约8000名员工，约占公司总员工的10%。与此同时，又有7000名员工将被重新调至新的 AI 项目团队。裁员通知已率先在新加坡发出，当地时间周三凌晨4点，被裁员工开始收到通知邮件。英国、美国等地员工也将在各自时区的周三早晨陆续收到消息。
1: 华盛顿州警方表示，此前在 Shelton 市中并触发安博警报 （Amber Alert） 的一名4岁男童，目前已经被找到，警报也正式取消。这名男童于周三下午在梅森县最后一次被看到，当时甚至正在进行一次受监督探视期间，疑似被其父亲带走。根据华盛顿州巡警消息，事件发生在当天中午12点半左右。警方此前认为孩子当时与父亲在一起，因此迅速发布安博警报，呼吁公众协助寻找。目前警方尚未公布男童被找到时的身体状况，也没有透露发现地点以及更多案件细节，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俄克拉荷马雷霆队主场反弹扳平。为一城追平，亚历山大得到30分和9次助攻，卡鲁索得到17分，他们带领球队在第四节重新拉开比分，确定胜局。雷霆队在西部决赛第二场主场以122-113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雷霆队将比分追成一平，西部决赛第三场将移师圣安东尼奥进行。
1: 回到詹姆斯下赛季去留的传闻继续升温， NBA 记者查拉尼亚称，目前所有迹象都显示詹姆斯倾向于再打一个赛季，但会用接下来几周决定这可能是生涯最后一年的具体安排。湖人方面已明确希望他回归，不过如果他进入是自由市场，多支争冠球队预计加入追逐。最新传闻中，詹姆斯点上一条暗示回家的骑士相关动态，引发重返克里夫兰猜测。勇士、骑士、尼克斯和快船也被点名潜在的关注对象，但薪资空间和争冠前景都是现实障碍。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全线上涨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31%，收于50,009.35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08%，收于7,432.9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54%，收于26,270.36点。
1: 大宗商品方面表示 ，COMEX 黄金期货涨0.78%，报4,546.4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下跌4.87%，报99.08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下跌5.5%，报105.16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7,889.98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55%，收于4,146.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87%，收于25,573.08点；日经二五指数下跌1.3%，收于59,764.16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81.50元人民币。
1: 英伟达周三公布财经季度业绩，并宣布规模高达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路透社报道，受人工智能芯片需求继续爆发推动，英伟达本季度收入的和利润超出市场预期，并预计下一季度营收将达910亿美元。公司数据公司业务仍是最大增长来源，云计划计算企业和大型科技公司也持续抢购高级端 GPU， 用于训练和进行人工智能模型。业绩公布后，投资者继续把英伟达视为人工最浪潮的核心受益者，但市场也关注估值过高和供应链能否跟上需求。
0: 据路透社报道，埃隆·马斯克旗下 SpaceX 已经提交首次公开募股文件，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为 SPCX， 若交易顺利进行， SpaceX 估值可能超过10,000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上市之一。 SpaceX 目前在商业发射、星链、卫星互联网和载人航天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也承接美国政府和军方大量合同。市场上认为上市将为火星计划、星舰研发和卫星网络扩张提供资金，但也会让这家保持私有的航天公司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OpenAI 正准备近期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最早可能在本周五行动。知情人士称，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已协助起草招股文件，公司目标是最快在今年9月上市。OpenAI 刚在与联合创始人马斯克的法律纠纷中取得关键胜利，扫除上市障碍之一，公司估值8520亿美元，但市场仍担心其数据中心投入巨大，营收和用户目标承压，以及 Anthropic、谷歌等竞争对手追赶。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娜娜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泰瑞、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确实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3: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0: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婉然，婉然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然 Tiffany。
0: 还有一位是燕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窝。
0: 叫什么
3: ？Tina。
0: Tina， 还有一位是 Tina 啊。那么，今天请到三位呢是。想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非营利组织，然后想要即将举行的一些活动，然后就是请你们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我知道的是一个叫 Win for All 是吧？然后那这个组织究竟是做什么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首先谢谢小燕台长。那我呢我是婉然，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代表的是叫云秀文化基金会，然后我们的燕窝和 Tina 呢代表的是 Win for All 这样的一个以青少年为主的这样的非营利组织。那我们将会在6月13号的时候在 City of Bellevue 的 City Hall 举行一场叫做公之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文化活动。那之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我们 Win for All 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的冠军射击射箭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的青年组织。所以燕窝也是代表了我们的射击，然后 Tina 是代表了我们的射箭，这样的两位优秀的运动员以及志愿者来我们一起来共同的举办的这样的一场活动。对，
0: 好，那请燕窝跟 Tina 也介绍一下自己在这个Win for All 里面做什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窝。所以我在 Win for All 主要是带领射击队，可是我也会就是在两个队伍，就是射击和射箭队的活动上，我也会去操办一下，
1: 相互支持，相互支持。
0: 那 Tina，
3: 我是 Tina。我就是会在射箭的那个一些活动就是做一些，
1: 他相当于两个小分队的小队长。对，
0: 看你们都很小年轻，就是都是高中生是吗？然后现在在又是射箭又是射击，就说你们学了多久，然后为什么会喜欢射箭还有射击的？
2: 我现在学了差不多2年了，然后我是因为刚开始可能是我哥哥他想要学射箭，然后我也试了一下没有那么喜欢，然后正好
0: 你就学，
2: 对，正好弄了一个
0: 喜欢上了射击是吧？
2: 对，所以我就是
3: 我是去年5月份开始，所以现在1年了。
0: 所以你是射箭，所以这个就是臂力比较大是吧？那现在就是你们学了射击还射箭，最大收获是什么？
1: 最
0: 大
1: 的
0: 收
1: 获，
2: 最大的收获。
0: 可
2: 能对我而言，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心急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射击就非常让我，可能更镇定吧。
0: 因为你是打飞鸟的是吧？要
1: 他是
2: 我是10米气步枪。
0: 气步枪十米气步枪。有机会去比赛吗？
2: 对，经常比，我们可能一年要比5-6次。
0: 目前你的最好成绩是什么？
2: 就是一组。
1: 没有，就是说你拿到的比赛的一些名次啊。
0: 最好的成绩。
1: 最好成绩。
0: 气步枪。
2: 金牌。
1: 对，什么级别的金牌？
2: 在 Canadian Grand Prix 今年我是拿到了铜牌，然后今年和去年都是华州。就是第一名，就是在 Junior Olympics，
0: 华州第一名，但是加拿大那个是国际的，
2: 国际的 ISSF 的。
0: 这么厉害，
1: 它属于国际射击联合会里面的一个官方比赛。
0: 那你会不会去参加什么奥运会之类的？
2: 有，我们这儿有学员要参加奥运会。
1: 我们是有学员是美国国家队已经就是录取去集训了的。对，是有可能会要冲击一下28甚至32年的这个奥运会的。
0: 这么厉害。
1: 对，
0: 那 Tina 呢，你学了射箭有那个有没有参加比赛？
3: 对，我参加过比赛。
0: 现在有没有什么好名次？
3: 没，现在还没有什么那个，没参加过那么多比赛呢。
0: 哦，
3: 刚开始。
0: 嗯，我相信是名师出高徒啊，所以你们这两位高徒这个背后的名师是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我们叫他教练，可是很多人叫他威廉，或者叫他郑教练。
0: 郑教练哦。
1: 对，我们其实Win for All 来讲的话，我们几个板块、
0: 啊、
1: 首先第一点的话，像是气步枪、气手枪、
0: 嗯、
1: 我们是威廉教练、郑教练他的一个主攻方向、
0: 嗯、
1: 以前也是在国内是我们的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
0: 是
1: 对。然后呢，像我们冠军或者叫 Win for All 的我们的 founder 李蕊、
0: 啊、
1: 那就不用讲的是我们的国家啊，国 sorry 是世界级的世界冠军、
0: 哦、
1: 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0: 哦、
1: 但他就是主攻的是我们的飞碟射击、
0: 哦、
1: 啊。然后像 Tina 的他 射箭的话呢，我们是由美国射箭联合会的这样的专门的认证的四级教练在主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哦、
1: 嗯，
0: 那射箭实际上是另一个不是李蕊跟那个威廉他们夫妇的是吧？
1: 也是，我们是在同属一个俱乐部，
0: 哦、同属一个俱乐
1: 部，但是说就是在专项上面来讲的话，
0: 哦、
1: 我们会有更专业的教练，
0: 哦、就是教练不同。
1: 对、
0: 哦，
1: 是的，
0: 同属一个俱乐部，就是 Win for All 是吧？
1: 是的。
0: 很好，这个其实对这个教练有没有更多的补充？因为我相信你们这个。在不管是李磊世界冠军还是威廉是国家队队员，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就是在他的指导之下，你们应该就是成绩有突飞猛进，或者说然后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对不对？
2: 对，教练非常好，就是射箭队他们青少年队就是老师有个小米老师也非常好。
1: 其实郑教练，我觉得他就威廉教练，他已经不仅仅做一个教练了，他其实对于燕窝的各方面的学习啊、生活呀、啊，他是付出了很多的心力的。当然也不仅仅只是对燕窝，他对于所有的这个他手下的这些学员都是一视同仁，并且是说不光仅仅是在这个专项上面，包括我们会。给他们请这种特殊的像体能教练老师啊，去补足他们一些其他方面的需求呀、
0: 嗯、
1: 包括说对于他们的学习的跟踪啊，甚至是说在于他们为人处事上面，教练也是会给他们一定的指引的，就不仅仅只是给他们这个技能方面的。我觉得这个是比在技能或者说拿成绩之外的给他们更多的一些人生上的指引的。
0: 那我很想知道你们这一次就是在 Bellevue 那个市政厅办活动，主要是目的是想要更多的人了解这几项那个就是竞技项目吗？还是怎么样？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当初李蕊来找到我、
0: 嗯、
1: 我们两个这个非营利组织来合作做的项目，首先第一点是我们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喜好或是兴趣，
0: 是，
1: 所以我们最终才定下了这个主题，是以弓箭形式的来去做这个项目进行开展。所以我们定的叫弓之桥，是以中国的传统弓为基础，然后再去融入像美洲的原住民啊，然后还有像蒙古的骑射呀，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我们其实其他的一些文化也是有相关的内容的。所以我们在定掉了这个主题之后，我们才会有延伸包括 Tina 她也会就是领导她的这个小团队，我们会做了一个展区，是作为五大洲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展区，以弓为基础，然后再向上延伸，包括有像骑射的装备呀、啊，包括我们当天会有这个骑射的一些小体验，包括我们的电动小马呀，都会有一些给观众的一些互动。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除了给他们这些技能培训之外，包括他们的这个体育竞技之外，我们还是希望他们作为一个在多元文化的上面的一个发展和晋升这样子的。
0: 所以这个骑是没有真的骑在马上，是骑在电动马上是吗？
1: 是我们应是作为一个训练手法，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到外面去嘛。
0: 哦、到外面有马骑吗？
1: 西雅图是有马场的。
0: 哦，
1: 对对对，西雅图还有。
0: 关键是你们这个训练项目里面有没有马骑？这个、
1: 我们目前是传统工，
0: 哦、
1: 我们会先从室内训练开始。
0: 哦 ，OK。
1: 对、
0: 嗯，
1: 目前我们。教练的话是有骑射的这个方面的教练，但是感觉好像不太有朋友能够愿意觉得出 ready for it， 对，就还没有准备好。对，
0: 嗯，嗯我知道燕窝他你那个跳舞以前就也不是以前就一直挺喜欢跳舞的，然后学习也很忙，然后现在呢又射击也这么厉害，你这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就是
2: 可能主要是非常喜欢非常热爱，所以我就是会坚持做、
0: 哦、
2: 因为如果我觉得我个人如果不是非常喜欢，我可能也坚持不下去。
0: 那你跟我讲讲，你比如说一周几天射击，几天跳舞，然后当然其他时间都在比如说上学啊，做作业啊，或者考试啊，但是在业余时间里面你有几天是要去跳舞的，几天去射击的，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2: 其实我今年跳舞也没有往年那么多了、
0: 嗯、
2: 因为去为了可能学习就是、
0: 嗯
2: 嗯、可是我现在是基本上是一周五天四五天有跳舞，因为现在我们正在比赛、
0: 嗯、
2: 对吧、
0: 嗯、
2: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排练这一类的，有我独舞和我双人舞的排练、
0: 哦哦、
2: 然后射击是我是一周两次、
0: 嗯、
2: 其实应该是三次，可是我们家住的有点严、
0: 嗯、
2: 所以我一周去两次。
0: 哦，
1: 其实郑教练
0: 去两次就能拿世界亚军，
2: 因为每次、
0: 哦、铜牌
2: 铜牌还要在那儿扣三个小时，
1: 就是郑教练觉得说他练的时间太少，所以就会他去两次，那每次的时间就要增强，还是保证他的时间。对，
0: 是是是是，嗯，太优秀了啊！
1: 其实 Tina 也很优秀的，作为一个高中生来讲的话，
0: 那 Tina， 你能讲一讲你是怎么处理时间的吗？学习、射箭，然后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3: 我其实没有燕窝那么忙，我就是射箭，就是没有别的太大的项目。
0: 嗯，
3: 我就是每个星期训练两次，然后一般周末再回去自己练、
0: 嗯、
3: 练一下。
0: 嗯，
3: 对啊，就没有那么多，就是剩下就是学习、复习、考试、那写作业什么的。
0: 嗯，我知道这个射箭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项目，可能天上飞过一只大雁，你能把它打下来？那有信心打下来吗？飞过一只大雁或者一只老鹰或者什么？估计可以是吗？
1: 他可能现在还处于就是在以竞技为主，而没有到日常生活的实践里面去、嗯、但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俱乐部的项目是教练会带着我们出去渔猎。对，我们是可以出去渔猎，就是去射这种像山鸡啊这种类型的，但这个是更多的以一种休闲项目为主。
0: 嗯，
1: 对，
0: 嗯，那你们参加过吗？这样渔猎的这种活动？
1: 我还很想，但是暂时还没有机会。对，总是想要凑三五个朋友一起去，比较时间难凑上。
0: 是是是，然后我知道那个婉然，你的这个组织叫云秀文化基金会，主要是舞蹈为主的是吧？
1: 其实舞蹈是一部分，
0: 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云秀文化基金会其实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
0: 哦，
1: 然后做这种就我们叫 culture exchange， 就是文化交流为主。
0: 哦、
1: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跳舞，所以就会这个相对多一些。
0: 嗯，
1: 但我们其实也会组织一些像其他的跟传统文化相关的，就包括我们这次像宫之桥的这样的活动，所以不仅仅只是舞蹈而已。对。
0: 然后他们这个射击射箭为主的这个俱乐部是怎么跟你这个文化基金会？会你不就是你是看中了他什么，然后你决定跟他们合作，或者？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我跟 Win for All 的 founder 李蕊，我们的冠军李蕊是啊、
0: 哦
1: 之前认识、
0: 哦，
1: 然后通过平时的一些沟通，对于他做事情以及他和郑教练两位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认可度和自信的程度，自豪自信的程度，所以我会愿意去跟他们的更多的深层次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再加上可能也是 Win for All 他也看到了我身上的闪光点，所以他们也会愿意来跟我合作，而不是说找到其他的组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向的、
0: 嗯、
1: 所以最终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果，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拿下来，能落地，甚至是拿到了这个Bellevue 市政府的这样的相关的支持、
0: 嗯、
1: 能够甚至是让我们在市政厅里面举办这样的活动，所以总体来讲我们是希望深根于我们的华人的社区，然后传更多的来向其他的族裔，包括不限于华人社区，向其他的族裔一起来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嗯，
0: 所以相当于就是Bellevue市政府出钱出场地给你们办活动，对不对？
1: 嗯，简单的概括是可以这样、
0: 嗯、
1: 但是当然也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也是要把这个计划书啊各个方面的要呈上去、
0: 哦、
1: 他们有批、
0: 嗯、
1: 当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竞争者啊、我们才而且包括他到底给多少、啊
0: 嗯、
1: 这个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中间也
0: 是
1: 大概弄了有三四个月才最后才确定下来。
0: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位于 Bellevue Factory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三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云秀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啊婉然老师，然后还有两位这个高中生一位是世界射击季军也是这个知名舞蹈演员燕窝还有一位是那个射箭 选手啊，Tina。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特别啊，因为三个人做的是好像是，都是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呢，实际上是那个婉然他你。参与了他们这个 WinFall 这个组织的，或者说跟他们合作，要在贝尔维尤市政厅支持下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活动要推广射击、射箭等项目，在不仅仅在华人社区，在整个社会，就是各界人士、各个族裔推广这些就是奥运的项目，对吧？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当然这些项目都很有意义，因为特别是有高手在当教练，对不对？就是中国国家队的教练啊，他的微信名叫斗志威廉，实际上姓郑，是吧？
1: 对，
0: 郑教练。然后当然他的太太知名度更高啊，但是呢是世界冠军，然后呢也是 WinFall 的负责人，对吧？
1: 对的
0: 啊。所以刚刚那个婉然老师他说了一点，说之所以你们云端就是文化基金会能够跟 WinFall 合作，是因为 WinFall 就是世界冠军看到了你身上的闪光点，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闪光点，为什么会让那个世界冠军给看到这边在闪光，我们要跟你合作？
1: 我觉得是这样子，是感谢李蕊的信任吧。首先我跟李蕊认识当然有一段时间，那么更多的我们其实之前认识也是在活动上认识的。他可能就是说看到在于我对于活动的这个落地的执行的能力和把控的能力方面，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很靠谱，所以他会愿意跟我合作这样子。对，所以怎么说呢，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处于西雅图的这个环境里面生活的圈子可能更多的都是以科技公司的员工为主，可能70%-80%都是这样的。那像我们这种非所谓的非主流背景下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他更容易被其他人所看见。
0: 哦，这样子。那个燕窝呢，你觉得婉然他是不是就是非常靠得住，就非常靠谱、啊、
2: 靠谱吗、
0: 啊、
2: 非常、
0: 啊、
2: 跟他跳舞好长好长时间
0: 了。哦，所以你们都是跳舞的？
2: 对，
0: 一起跳舞。
1: 我们是同学，跳舞班的同学。
0: 真的吗？
1: 对。对，同时因为我自己的全职工作，我是在社区大学里面的这个负责招生的叫招生办的主任，所以的话其实在我们 WinForAll 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讲的话，我也是他们WinForAll 俱乐部的所谓专属的这个升学的顾问，所以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在WinForAll 里面拿到我们这个专业的项目的训练，提升他们自己的背景，当然我们也会给全系列的相关的规划，已经对于他们的升学啊会有一个不能叫负责吧，就是说可以给也同时给家长们一些更清晰的指导。对。
0: 哦，那你是社区大学的招生办主任，那他们还是高中生，那因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又吸引了你，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国内就是大学嘛都是申请制为主的，那其实除了本身的学术成绩以外，我们是要看很多额外的一些参考条件的。那体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什么样的体育能够给你的背景是加分的，以及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给你加分的。那么像燕窝是射击项目，它可能是 NCAA 的项目，那如果像 Tina 这种射箭本来不在 NCAA 里面，那怎么样通过这个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体育项目的练习来给他打动招生官来讲他的故事，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规划的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会 跟这些家庭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告诉他们将来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弯道超车的一些方法吧。
0: 嗯，那燕窝，你想过要弯道超车吗？
2: 我没有，我就是纯喜欢，
0: 纯喜欢。
1: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0: 就是我觉得你跳舞也拿冠军也就比赛得奖，然后那个设计也能在国际上得奖，那就根本就不是弯道超车，可以直通车了。
2: 对，可是我确实觉得如果要就是可能要拿到好成绩在这几个项目里面确实得要喜欢，不能只有申浩大学的这个。
1: 燕窝是一个比较佛系的学生，我觉得就是他的可能对于只仅仅是为了升学的这个motivation， 他不是只着眼于这个地方，
0: 他
1: 可能看多的就是热情，
0: 就是、
1: 他的对喜好、
0: 啊。
1: 那当然，这个每个人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嘛。嗯，当我们如果是说他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能够同时的也对他将来的一些发展会有帮助，那何乐而不为呢？
0: 嗯，这是对的。我觉得你提的很好，就是这个燕窝是一个佛系的女孩，就是我们想就是燕窝，你讲讲你的当然你不用从出生开始讲，讲讲你的经历吧，就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就是出生在哪里，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据我所知你好像很小的时候几个月的时候到美国，但是现在中文讲这么好是有什么诀窍啊什么的，都跟我们讲讲。
2: 我是在杭州出生的，然后我大概差不多一岁的时候搬到这儿来的。
0: 哦，
2: 然后我就是可能因为我妈妈的缘故吧，可是我自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就是我从小就爱比较爱看中国历史的纪录片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药，就是我特别想研究中药。
0: 还喜欢中药？
2: 对，所以、就是、
0: 那你觉得什么中药能治感冒吗？
1: 我是吃过燕窝大夫抓的方子的。
0: 嗯，燕窝还是大夫啊，
2: 像什么麦冬啊什么这一类的能治感冒。对，然后我就是我没有上过一节中文课。
0: 哦，没上，
2: 没有，
0: 就是、那么都是你父母在家里教你的是吗？
2: 也没有很多，我觉得要学好一个语言可能就是自己要比较热爱。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我可能就看到这就是厌恶，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参加过，然后呢也看到过他跳那个双人舞，
2: 对
1: 不对？对，那个确实很非常棒。然后这个经历是怎么，就是为什么每一步就是感觉每做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这个
2: 什么诀窍？
1: 是有天赋啊。
2: 嗯，就是可能是我个人的理念吧，可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文化是很重要的，就是像美国是个很多元的一个地方，对吧？
1: 是。
2: 可是毕竟就是自己来要，我觉得要对自己的身份有个认知，所以我就是觉得可以守住自己的文化是一个很，就是我为自己而骄傲吧。
1: 哦，所以你现在在哪个高中上？
2: 我在 Issaquah 那边 ，Issaquah High School。
1: 哦。所以你现在高中，你是高中2年级是吧？
2: 对。
1: 然后你们班上中国同学多吗？
2: 我们学校中国人还是蛮多的，其实肯定没有 Bellevue 那边 Newport 那么多，可是我们这儿还是有几个。
1: 有几个。
2: 对，不能算多，可是有。
1: 30%？
2: 那没有，可能10%都可能没有。
1: 哦，10%。
2: 亚洲人挺多的。
1: 所以你就即使上到了蛮高的高度，就是要那个文化，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要，就是怎么说，就珍惜或者说要弘扬这个你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已经上到了很高的一个高度了，对不对？
3: 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我们说传统的中国小孩，
1: 我觉得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
3: 现在就是文化自信嘛，我们首先对自己有文化自信，对，有认同感，有自我认知，自我认同，然后我们对这个是有文化自信的。我觉得燕窝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对，就是我很少见到几乎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可以中文流利到这个程度，包括他的听说读写各方面都非常好。
2: 我妈妈老是开玩笑，我过了，因为最近我爱上了就是读余华，然后我妈说有点太
1: 余华有点沉重啊。但我觉得你不是，你即使高中2年级这个就是特别是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女孩子，你喜欢读这样的就是余华的作品非常难得。我觉得你即使是中国长大的，比如说上高中2年级的就是孩子啊，就是或者是学生，他愿意读余华的我估计不多，因为他这段历史，他写的不管是比如说活着呀或者什么许三观面学啊或者什么这些很少人会去主动去了解这些历史。
3: 现在可能因为时间越来越远，
1: 对对，
3: 可能所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少。
1: 对对对，
3: 那特别像他们，我们说00后、10后甚至20后，
1: 对啊，
3: 就更少能够从主流的这个文化里面去接触到这些东西，而更难得的是他自己主动。
1: 好的，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0: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迎来了三位嘉宾啊，那么分别是云秀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婉然老师，还有两位同学啊，他们分别是燕窝和 Tina 啊。现在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上一期节目，故事很多，对不对？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高中生啊，然后就是能够在这些方面都很出色，真的很不简单。
2: 燕窝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其中的代表，但我觉得也是代表了现在很多的，他这一辈的这种我们所谓的 ABC 的小孩，他们的一个对于现在的一个理念，可能跟我们当年就不太一样了。
1: 是是是，因为其实我们当年你到高中的时候可能没有会想到那么多，可能就应试，对不
2: 对，
1: 就应付考试就不错了，你还能去参加世界比赛，然后参加各种文艺表演，然后还能看这么有深度的书，然后就是还有文化自信，哇，这个我觉得太真的太了不起了，真是。
2: 我觉得他也是给了一个我不能说范本吧，但是也是说很多的新手的父母，再小一辈的父母，他们可以去看到说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有能力培养出这样的孩子的，而不仅仅只是说我们着眼于成绩啊，当然成绩重要，但成绩也不代表全部，我们还会需要在成绩的基础上会更注重的是他一个人格的培养啊，包括他的一个文化的培养啊，各方面的，特别是对于他本身是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认知，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培养的。对
1: 对对对，当然我们回到就是这次采访的主题的话，就是你们办这个活动特别是能够让这样优秀的高中生能相当于做大使一样，或者说来介绍这样的比如说体育项目啊，这样子比如说能够让更多的家长知道，哇，这样的孩子能够参加这样的项目，能够在国际上得奖，然后国际上得奖，实际上你从一个现实的一个角度来说，对升大学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对吧？哇，你这个实际上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机会，对不对？
2: 对，我觉得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说，我们对于一个孩子的培养，他就不仅仅只是技能方面的，同时技能培养完之后，那他我们总还是要看产出嘛，那他的升学那肯定就是我们就代表的是产出除了之外，那他通过举办活动，他培养的是他的像组织能力啊、沟通能力啊各个方面，对于他将来的哪怕是说工作以后，我们英文里面叫 people skill， 就是人同人之间的这个相关的技能，我会是也是一个比较长足的一个这个成长的过程，就不会出现我们一代或者说再上一代的说可能成绩很好，但是他在生活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有能力。我们也看过新闻说什么可能上了大学不会用洗衣机啊，上了大学不会做饭啊，我们会在生活的部分除了学习的部分帮他们尽可能的提供机会给他们补足这一方面的短板。对，
1: 其实顺便也可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工资桥活动的更多的细节，然后如果有一些家长啊同学啊，然后他们同龄的孩子呀能够记得去参加。
2: 是的，这个也是谢谢小安台长给我一个打广告的时间。那我们的活动呢是会在6月13号在 City of Bellevue 的 City Hall， 我们具体的活动时间大概是在中午的12点左右一直到 持续大概到下午的两点两点半左右的一个活动、
1: 嗯、
2: 那中间呢我们会分了几个活动的区域，其中最大的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文化展示区，是由我们的 Tina 负责的、
1: 嗯、
2: Tina 能不能稍微的讲一下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展示？
3: 哦，对，我们射箭队的人就是我们会做五大洲的展板，还有那些他们的历史，还有他们怎么用射箭打猎打仗，还有现在就是当个运动嘛，就是然后还会就是讲一下他们的就是不一样的弓，还有不一样的那些
2: 装备，
3: 对，装备、
1: 哦、嗯，
2: 对，而且这个区域我们全是放给所有的我们高中生去做的、
1: 哦、
2: 所以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写什么样的内容、
1: 嗯、
2: 咱班怎么设计，这些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去做、
1: 嗯，
2: 包括说他们可能会有我们会给一部分的预算，就给大家说给一些小礼品，那你怎么样、
1: 哦嗯、
2: 买什么样的东西，你预算怎么去花，你的时间怎么去设置、
1: 嗯、
2: 这些全部都是由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另外当然我们当天会有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像我们有这个入门的伴手礼啊， goodie bag 呀、啊、会有很多商家的一些优惠券啊，这些是必须有的、
1: 哦哦、
2: 那包括我们现场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文化的展示，包括有活动的参与，我们会有射击射箭的体验，包括我刚才说到的骑射，我们会有这种电动马的这个试骑的活动啊。所以其实整体来讲
1: 是这个电动马是我能想象，我这个没有真马，但是射箭的话真的让你射一下吗？
2: 对，我们射箭是会有这个在安全的指导下，首先我们
1: 是
2: 会有泡沫头，我们不会是用那种就是比较尖锐的头、
1: 哦、
2: 我们会用泡沫头、
1: 嗯、
2: 啊，然后就是但是我们弓是会正常的，所以会测试一下你的这个拉力呀、啊包括说你的这个臂展呐、啊
1: 嗯、
2: 然后包括我们射箭的话，因为射击的话，因为我们是气枪，所以我们会有一套的这个完整的奥运级别的这种气步枪、气手枪的这个射击系统
1: 是
2: 会在现场的。
1: 是，所以你们这些同学相当于在做一个博物馆的这个展板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就是当然组织啊，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啊，或者各方面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工作啊。
2: 是的是的、
1: 嗯、
2: 甚至包括说当天的人流啊、走向啊，
1: 是
2: 所有的都是他们来负责、
1: 哎
2: 嗯、
1: 这个挺不简单的，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组织能够让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他们能够参与的话，对他们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对吧？
2: 对，我觉得就是给他们机会嘛，放手让他们去做，然后我们作为大人、
1: 嗯、
2: 家长就在后方给足够的支持，那给他们兜底、
1: 嗯、
2: 这是我们的作用。
1: 是，那燕窝你会在这个活动上做什么呢？
4: 嗯，就是我们设计队他们是、
1: 嗯、
4: 他们负责做一些 展览呢，然后我们设计队负责主持、
1: 哦、
4: 然后协调，然后我也要表演、
1: 哦、
4: 跳舞。
1: 你表演的是跳舞？
4: 对，
2: 我们当天也会有现场的演出。
1: 你不会表演射击吗？
4: 没有跳，没有射击表演不了、嗯、
2: 我们是有相关的像射击的展示、嗯、但是因为我们是以弓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嘛、
1: 哦、
2: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现场的表演，包括像中国舞啊、
1: 嗯、
2: 包括像一些其他相关的跟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演出的。
1: 但是你是代表 Win for All， 这是一个射击射箭为主的一个组织，对不
4: 对？
1: 但是因为你自己有跳舞的特长，
4: 对，我就帮忙提供个节目、
1: 哦、
4: 然后我可能也要主持、
1: 哦、
4: 然后可能节目完了、哦、我可能还去帮忙让可能过来的这些观众来体验一下打枪和这一类的。
1: 是是是，
2: 对，他也可以做我们的现场的小指导、
1: 哦、
2: 对，对于来体验打枪的这些朋友们的。对，
1: 哇，这个很棒啊。
2: 他会很忙，他当天会看到到处都是他。而且 Tina 也会在当天，就是除了做我们的文化展示以外，他也是我们射箭小区域的这个负责人，会教大家第一次你应该注意哪里，手应该放哪里，这些他们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小朋友们去完成的。
1: 嗯，很有意义。
2: 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活动是free to public， 就是全部免费的、
1: 啊、是是是是，
2: 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看一看、而且也挺方便的，我们是在一个周末的中午，所以大家如果是在 Bellevue 吃完饭了呀，或者是吃饭之前啊，或找个周末的时间需要遛遛娃呀，都可以来考虑参加我们的活动、
1: 是是是。 我还想问一下你们两位那个那个同学啊，就是燕窝，你射击方面有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有没有想要去参加奥运会啊或者什么？
4: 就是我们教练一直跟我们说，如果要就是可能如果
1: 或者说世界杯也行，
4: 对，只要是要比赛就要去够最高处，
1: 哦，
4: 对吧，所以我们肯定都有个奥运梦。
1: 真的啊，哎呀，
2: 其实燕窝也是参加过青少年
4: 对
2: 奥运会的，
4: 对，
2: 对，因为他还没有达到那个就是积分的标准，现在目前就是参加的是青少年的奥运。
1: 青少年的哦，
2: 对，
4: 我们也有同学就是像有手枪的打特别好。
1: 然后他这个积分是你参加国际比赛的名次，然后参加的多名次高，然后就积分就高，
4: 是
1: 吗？
4: 就
1: 是
4: 我们是参加青少年奥运会，要先达到一个成绩，然后才能参加。然后如果你在青少年奥运会上，或者在我们正好会有冬季的比赛，如果打得比较好，会再被美国国家队去邀请，然后可能就会去打一些，就是在 Peru 啊或者 Brazil 这种地方打一些。
1: 太棒了，期待你这个。应该是代表美国队拿拿奥运奖牌。
4: Maybe one day。
2: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现在目前他的成绩还在稳步的一个上升中。
1: 是是是，那最终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就是你可能跳舞忙不过来了，然后你会不会做这个取舍？那以后为了这个奥运梦，就暂时就是舞就跳的少一点，或者少的更多，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4: 这个事情确实比较难选择，因为我从3岁就开始跳舞了，所以跳舞确实，就是在我心中有个特别特殊的一个位置。可是确实我觉得我可能在打枪上可能天赋比跳舞好一点，其实我感觉我跳舞天赋不是非常的高。
1: 为什么？就是打枪上的天赋是什么呢？是耐心还
4: 是？我觉得打枪其实非常看天赋，因为也是刻苦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可是我感觉像我跳舞肯定是这么多年跳下来的成果，可是我打枪最初坚持下来也是因为我可能觉得自己因为打枪是一个比较，就是你打成绩打好了你就会愿意去做，对吧，这件事情。跳舞是肯定是练那么长时间就为了台上的几秒。
1: 好，我们期待你得奥运奖牌啊，就是当然有金牌更好啊。得了奖牌之后，别忘了我再回到我们电台来做去专访。
2: 先签专访。
1: 我们先预约了。那我们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也非常高兴，请到婉然老师、还有燕窝、还有 Tina 参加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你们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2: 谢谢各位，就希望大家6月13号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4: 谢谢，我是燕窝，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3: 谢谢，我是 Tina， 希望你们来我们的活动。
1: 好，谢谢三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期待各位6月13日中午12点到北威游市政厅参加他们工资桥的活动。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5: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告别了五味杂陈的人生，我们来聊一个轻松的话题，音乐作品里出现的交通工具们，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有水里游的。在文艺作品里，很多时候交通工具不仅仅只是交通工具，很多时候他们还寄托了作者复杂的感情，有的时候是对远方的向往，有的时候是对人生重要时刻的情景再现。让我们一起在轰鸣声中开启一段不一样的旅程。第一首歌来自白皮书乐队的《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依旧是一首来自乐队夏天的现场版，改编自我们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儿歌。白皮书乐队保留了歌曲中的质朴和童趣，却也加入了暴躁和冲动的部分，使得童年的小摩托变得不再安分。他急于长大，急于冲出牢笼，急于向世人们展示他的力量。

我们继续听听摩托的故事，也继续留在乐队的夏天。第三季节目的口碑较前两季有所下降，但不妨碍回春丹这首《鲜花》成为最出圈的一首作品。我本人并不是他们的粉丝，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觉得现场表现力最好的作品。车子又经过了山，我妄想开着我的烂摩托去转一转，多么年轻又炙热的情感。这是一首为逝去前辈所做的歌，所以主唱刘西蒙每次都饱含着热烈的情绪来演绎这首歌。有个不知真假的小故事，当时鲜花初具人气，刘西蒙其实很抵触演唱这首歌曲，每唱一回就会内耗一次，都会想起那位前辈。但这首歌太受欢迎了，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演唱中，他的勇气也一次又一次的被激发。

过去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纪念邓丽君的摇滚合集《告别的摇滚》，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合集作品。顺便提一句，合集这个概念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可能已经几乎消失了，除了电影 OST 以外，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一张合集的诞生了。《船歌》可能是邓丽君广为流传的作品里较为冷门的一首，郑钧的改编极具个人风格，慵懒又不羁，但又没有失去优美的旋律。彼时的郑钧正值巅峰，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光芒万丈的摇滚明星。在他经典的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嗓音里，这只小船不知要飘到何时，飘向何方。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听完了地上跑的和水里游的，我们再来一首天上飞的。当年开场那一句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足以使我这样的文艺青年热泪盈眶。没错，就是李志的天空之城。作为李志最经典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和歌里的许多故事仿佛就是文艺青年的精神家园。李志自嘲毫无才华，但却凭着这把不怎么好的唱功和独立音乐圈独树一帜的行为方式，依然扮演着标杆者和先锋者的角色。因为种种原因在中国被禁，但是海外演唱会却常常爆满的现象就是明证。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痛仰的最后一班列车，总是因为那一句著名的一直往南方开，痛仰就被戏称为复读机乐队。在我看来，这首最后一班列车才是最标准的一句词唱完一整首。从时间顺序来看，这首收录于盛开专辑的歌曲是早于那张让他们名声大噪的不要停止我们的音乐。但话又说回来，任何复读机歌曲都比不上他们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玩笑归玩笑，这种口号式的呐喊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愤怒青年最直白也最有力的表达方式。一起在这首最后一班列车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鸿章，那么他呢？若干年之前曾经来过节目当中，我想大概有7年左右了。那鸿章，你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还是需要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先打个招呼吧。
10: 你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住在高雄的黄鸿章。很多年前曾经接受过电台的访谈，那这次又很荣幸还有这个机会啊，非常感谢主持人以及电台的所有的听众，谢谢您的支持。
9: 好的，谢谢鸿章的自我介绍。那么他是来自台湾的高雄，那么7年之前我们的访谈呢，主要是谈到古琴，就是他是一个大男生，在我心目中，古琴好像是很怎么说，是有点柔弱的感觉。那他呢是这个昂藏七尺男儿的感觉，所以怎么会弹古琴？所以那次就是主要是弹古琴。那么现在呢，我想他还是继续他的古琴深造，对吧？
10: 哎，是啊，之前比较专注在古琴的演奏实作上面。现在比较转向做研究方面，那刚好我自己本身也还在念博士班，正在准备努力的毕业中。
9: 所以你说的研究是专门研究古琴呢，还是研究古琴相关的乐器啊，或者是文化啊、传统啊，或者是曲谱啊等等，你是研究哪一方面呢？或者是哪些方面呢？
10: 我现在主要还是专注研究古琴，那就研究古琴本身的文化，对，然后这个文化比较偏向它不是偏向曲谱方面的，是属于它的文化传承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对，因为古琴很古老嘛，它文化很远长这样。
9: 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乐器。那么当你说到这一点，倒是让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现在的国乐器，比方说琵琶呀，或者是扬琴啊，或者是古筝，或者是葫芦丝，很多的乐器，那并不见得都是源于中国。那古琴是源于中国的一个古乐器是吗？
10: 是的，照目前所找得到的证据来讲，都没有 告诉我们说古琴是从别的地方传递过来的，所以古琴是少数真正源远于中原这块土地上面的乐器。您刚刚提到的什么琵琶啦，古筝啦，甚至是葫芦丝啦，这个都是从中亚那边传递过来的。那古琴不是，古琴完全是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
9: 那说到这里，我想插一个小小的题外话。刚刚说到这个琵琶呀，或者是古筝啊，就是从西域那边传来的。你们知道有飞天啊这些，这个他们有的时候就抱着琵琶，还有反弹琵琶之类的。那我有一个印象，这个就是题外话的来源，就是两个字的词常常是外来的，一个字的呢可能是中原的，比方说古琴就是琴，那琴瑟这两个就是很古老的，可是琵琶这是两个字的，就可能是比较新一点，那葫芦丝三个字可能更新一点。那么像笛啊、箫啊，这些都是一个字的，是不是可以这么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的就是源自中原地区的，两个字以上的是来自外国或者是西域啊，或者是你刚刚说的中亚地区呢？
10: 应该不完全是吧，因为我们至少就知道有一个例外的例子，筝啊，筝并不是瑟的演变，筝其实还是从中亚过来的，但是筝我们现在叫古筝啊，筝在过去还是只有一个字而已，嘿，它在古老的时候所留下的文献还是一个筝字啊，所以他应该至少我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您刚刚说的恐怕不，这也许是个研究议题吧。
9: 非常谢谢洪章解惑，因为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呀，那像我们说古琴现在听起来是两个字，但是它是从琴来的嘛，也是一个字，那刚刚说瑟并不是筝的原声，但是筝也是一个字，那我们叫它古筝变成两个字，所以这个是很模糊的一个界限，我只是忽然想起来就请教一下洪章。那么这么多年以来你都是研究古琴这个乐器吗？你对古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或者说兴趣或者是感情呢？
10: 这个应该是源于小时候吧，小时候刚好有一个环境接触到国乐，那因为接触国乐，所以也接触到古琴音乐，就迷上它的音色。因为古琴的音色跟其他的国乐器很不一样，那就在小时候迷上了。那后来长大，就是有自己有独立经济能力的时候，就去学了古琴。那也是因为学了久了，弹久了，后来才觉得才接触到研究这个区块，然后就要再掉入研究这个坑里面了吧。
9: 这个是掉入坑里面，你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10: 有点。
9: 不过呢，我们在想到这个古老的乐器，不禁想到我们在不能说文献，我们只是说看到的一些古老一点的记录当中有什么广陵散啊，或者是这一些是不是都是古琴的演奏曲？
10: 是的，尤其是您刚刚提到的广陵散，它是很准确的，它是从魏晋时代流传下来到现在的，是不是当时的真正的当时的原曲，我们恐怕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但是我们从曲目上面，广陵散这个曲目的确是一直被记录在文献上面，一直从魏晋时代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没有变动过。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找得到最古老的琴谱整本的大概也就是明朝初年而已，所以没有很直接的没有直接的曲谱从那个时候流传下来，但是曲名倒是真的是从那个时候流传下来了。是的，有很多
9: 的。那说到曲名，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传说中的曲名，就是《霓裳羽衣曲》。 这个是唐明皇从乐宫得来的一个曲子，这也是传说了。但是霓裳羽衣曲是什么乐器来演奏的呢？莫非也是古琴？霓裳
10: 曲不是，霓裳曲其实它是琵琶曲，其实琵琶也源远流长了，虽然它是来自于中东方面，中东方的西域过来的乐器，但实际上它应该在唐朝以前就进来到中国了。那霓裳羽衣曲其实它是琵琶曲，也是一样没有曲谱流传下来，但是它的曲名就是一直被记录在文献里面，所以我们很可以肯定说这是琵琶曲。
9: 那么你刚刚说的记录在文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书籍，所以它是包含整个古琴文化，但是很可惜，这本书并不包含曲谱。
2: 那又让我想到了《永乐大典》，那这是不是《永乐大典》的一部分呢？
1: 目前的研究报告是说，当初这个部分在研究的时候是单独被列出来研究，但是因为《永乐大典》虽然是同一批人在研究，但是他也不完全从头，所有东西都是同样的这一批人，他也是有很多的小团体在研究别的，然后最后所研究的成果全部收进来《永乐大典》。那《永乐琴书集成》这本就是一个例子，它是被研究完以后被收入进来永乐大典里面的。
2: 那么我们说到了，刚刚说到的是文献，那么文献里面对于这个琴的方方面面都有记录，有没有包括琴本身？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很古老的很有名的琴，比方说交尾琴啊，这种很有些是甚至是传说，那琴的方面流传的又是如何？那么从古代一直真正流传到今天的琴又有多少呢？
1: 那这个要分个两方面说啦，一个是纯粹是文献的，一个是实体的。那实体的琴现在流传到现在，唐琴也有数十把以上，然后宋琴听说吧也有上千把，上千床的单位应该是床才是，然后明琴那就还不少了。但是现在就是这些古老的琴大概都被收藏在博物馆或者是各个名家之中。那我刚刚提到的《永乐琴书集成》，它里面当然是有收录一些自古以来的明琴的记录，但是它主要是比较强调就是琴有什么样的外形，它是怎么样的制作过程，然后还包括一些它的背景故事，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交尾琴，它是属于蔡邕那个时候的这个有关于琴的故事，像这一类被流传下来，它非常偏重于文化方面的东西的记录这样。
2: 所以这些琴是有名，但是它有名的原因是在文化，而未必是它的声音啊，或者是弹奏它的人啊等等的，是吧？
1: 声音哦，因为要碰到才知道啦。哎呀，是我们没有碰到，我们听到的都是看到的都是文字上面。当然，其实我认为，在我个人研究范围内，我认为它是因为文化的关系而被流传下来。可能是比如说，我想想看，比如说一些苏轼弹过的啦，朱熹弹过的啦，这像这样他们碰过的乐器，然后被记录下来，然后流传下来，那当然这些就会有名。那至于声音好不好，那是另当别论，因为它的重点不在那个声音好不好，而是在是在于那个文化的厚度、文化的底蕴上面。
2: 对，所以我刚刚问是跟琴的声音还是跟谁弹琴比较有关系，那就是人了，就是文人，有名的文人，或者是有名的琴家，比方说广陵散的这个弹琴的人，或者是说作曲的人，那这就是人跟琴就都是很有文化的内容了。
1: 是啊是啊，古琴就是有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西方小提琴大概也有这样一种情形吧，某某人拉过的名琴被流传到现在，他可能不是声音一定好，但是他这个声音就是还带着一种文化底蕴出来。
2: 那么你自己在选琴的时候，你是选什么呢？选它的文化底蕴呢，还是选它的声音呢？如果是新琴，当然大概是选声音了。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碰到一把古琴，我说的是古老的古，一把有名的古老的琴，那么时候你的取舍又是如何呢？
1: 这个其实讲得很现实啊，古老的琴啊，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啦，就算是有机会在面前，当然很

0: 喜欢弹，会希望弹奏。但是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经济能力下去拥有，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钱的东西。嘿，文化底蕴是有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经济支持哦，这个可能没办法。所以我目前弹的琴都是以挑声音，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经济能够支持得起，然后声音 OK。因为我个人觉得要演奏出一个好曲子，除了琴本身好以外，演奏的技巧很重要。演奏的技巧其实可以提高非常多的音色，音色方面是可以提高不少的。所以我比较着重于在这方面，比较没办法去追求琴太好的声音，因为那背后需要有一笔很大的经济支持这样。
1: 换句话说，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找声音最好的琴，然后再用自己的技巧把琴的声音更让它上一层楼，更或者
0: 是
1: 更多让它的声音更好。但是呢，在选琴的时候，可能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你只能选你能力范围之内可以选择的琴。
0: 这个很现实啊，我们必须考量现实的状况。
1: 那么现在你手上有几把琴呢？几张琴呢？这琴的量词是什么？一张古琴？
0: 有人说是张啊，普遍大部分用张啊，但是有比较资深的前辈说，他应该是要用床，一床琴。
1: 就是因为放在那边是一床一床的。
0: 是，但是好像普遍大家很少，大部分都是使用一张琴，是一把琴，因为它不是拿在手上的，所以它不会用一把。虽然偶尔会有我们这么说啦，因为它这是惯用词的这种关系。我自己现在目前个人就是有三张琴，就会有用丝弦的啦。然后有用弹正调的啦，因为这是传统乐器，它没有办法像现代乐器一样用在同一个乐器上面一直转，就可以不调弦就可以进行转调。那所以我会有另外一张琴是可以用来转其他调性的琴，这样以免在弹奏的时候啊这样换来换去转来转去很麻烦。
1: 所以还是基于它的那个实用的价值，
0: 是，
1: 然后才
0: 就是功能性
1: 选择多于一张琴，
0: 是，就是功能性，主要在经济能力范围内，就是能够达到功能性为主，这样。
1: 好的，好的。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谈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古琴，所以下面两个部分可能要谈一谈，在上一次到这一次的这个访谈之间还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鸿章，他来自台湾的高雄。那他呢是第二次来到节目当中，两次我们都谈到了他的乐器古琴。那么他从7年之前说是我也听到他在公开的场合弹古琴。 那现在呢，它主要已经是进入了研究的这个范围。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那么这七年来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洪章？
0: 其实也是因为我本身在过去年轻的时候所就读的是属于理工科的方面，那后来因为这个乐器学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有出来做一点教学，那后来发现说，做教学的时候，我居然的背景学养背景是理工科，那感觉很奇怪，所以在这方面也就想说去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吧，所以就去念的研究所，那我没有想到就掉进了这个坑里面，发现研究还挺有趣的，这样。
1: 那当然研究很有趣，但是我知道在学校做研究的话，你要上很多的课，那也许为得到某一个学位要上很多你喜欢的课，可能也有一些你不是完全那么感兴趣的课，那在你上的课当中有什么课是你非常觉得很意外的很感兴趣的呢？
0: 是啊，这上课是这样，的确就是有一些有兴趣，有一些会不得不上啊，但是还好，因为我念的是研究所，所以大部分我都很有兴趣，而且这一扇门文科嘛，这一扇门是完全没有进入过的，所以进到这里面来是几乎每个科都非常有兴趣，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上课。那当初也是上了一门很特殊的课，叫做台湾音乐，那就从这个地方就会接触到很多跟之前所学习过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么台湾音乐里面古琴占的分量重吗？
0: 台湾音乐里面是没有古琴的，
1: 没有古琴，
0: 是，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扇窗。
1: 那么台湾音乐的课里面你要接触哪些东西呢？除了不同的乐器，或者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活动等等。
0: 因为我们主要上的是理论课，因为我上学的那个时候硕班念的是民族音乐学，它不是在教导学生使用乐器演奏乐器，不是走这个，它是在教导学生人类跟就是人族群啊，人类学啊，族群跟音乐之间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在上这个台湾音乐的时候，重点就不是音乐本身，重点就是在台湾的这些族群它所产生的音乐。所以我从这边就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族群，那他们的音乐很不一样，这样我是从这边接触到的。
1: 那我们提到了这个音乐的起源，你说不同的族群嘛，不管是什么族群，这个音乐的起源，我的印象中常常是跟宗教有关系的。那么在台湾音乐里面，那是不是也跟宗教关系很近呢？很密切？
0: 当然了，如果从起源台湾音乐来谈起源，那距离已经很远了。所以其实台湾音乐它本身，我所接触到的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跟宗教有关，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跟生活有关啊，比如说像采茶歌啦，这种是跟生活有关的，然后跟宗教有关的有时候是庙宇，一些庙宇音乐这样。所以它当然这已经距离所谓的音乐起源已经很久，这个音乐已经很成熟了，这个就不往这个方向靠过去。
1: 当然很多的音乐还是跟民俗婚丧喜庆也有关系的。
0: 哦，对对对，是没有错没有错。对，婚丧喜庆这生活嘛，就是所谓的跟生活有
1: 关系。对，是生活的。那你刚刚说的采茶呀，这是真正的日常生活，那婚丧喜庆又是比较特殊的，有点庆典式的感觉。那么说到庆典，那在宗教方面，我知道台湾有很多的庙，有很多的神的生日啊等等的，会有很热闹的各种的庆典。那么在台湾音乐的这一门课里面，你们是不是也要接触很多的宗教庆典啊、宗教活动等等的呢？
0: 我们这门课其实谈到音乐本身并不多， 这门课的教授所提供给我们的是要我们自己亲身去体验这些文化还有文化的过程，这样。所以我们这门课在上的时候他就要求我们去参与，直接参与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他要求我们要选择两种去亲身参与，然后帮我们要上课写报告啦。嗯，
1: 那么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两种怎么选呢？
0: 当初我选了一个，后来我没有什么印象的呵呵，一个台西的香科，然后后来第二个我选择的是白沙屯妈祖绕境。这个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参加了这个第一次的绕境以后，在2014年的时候参加第一次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参与一次。时间长短不一定，但是我尽量都会 每年都会去参与一下。
1: 那么这个白沙屯的妈祖绕境一定是很具有吸引力，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你的老师不会要求你连续多少年去参与这一个宗教活动，而完全是你自动自发的，也就是第一年之后是你自己决定要去的。那又是为什么你会决定一再的去参加这个妈祖绕境的活动呢？
0: 这个活动主要是它非常有趣啊，它与一般的绕境比较不同的是，白沙屯妈祖绕境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行程，那它只有用直角，就是宝贝用直角下去确定它的出发日期以及到达北港的日期还有回到白沙屯的日期，这三个日期其他的中间怎么行走，往哪个方向行走，要走哪一条路，通通都是不固定的，都是由神明，就是由妈祖下去决定的。这个我觉得很有趣。我本身
1: 那我先要厘清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说跟一般的绕境不一样，一般的绕境路线都是事先规划好的，是这样子吗？
0: 是的，
1: 包括其他的妈祖绕境，因为你
0: 说
1: 白沙屯妈祖绕境，可见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妈祖绕境，那都是规划好从哪里，不但从哪里出发，还要走哪一些路线，然后到达一个目的地，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方，因为绕境嘛，总是要绕一圈，然后还回到原来出发点。那这些路线都是规划好的，但是白沙屯的妈祖绕境只有出发点跟中间的转折点，然后再回到出发点，至于路线是完全不由人决定，而由神明由妈祖决定，用这个直交的方式，就是卜龟的方式来告诉信众，或者是告诉这个抬着妈祖的轿子的人，告诉他们要怎么走，是这样子吗？
0: 不是，卜龟直交他只是确定出发日期以及到达中间点的日期还有回到家的日期，他只用直交是直出这些日期，那至于中间走路的过程呢，全凭抬轿的人以及妈祖这个轿跟对抬轿的人跟抬轿人之间的灵性的联系所产生，到底要决定怎么走的。这个情形是有一点点我们可以说是神机吧，呵呵，神明的感应啊，应该是这样的方这么来说。
1: 是，我刚刚之所以误会要直交，就是因为跟神明沟通你要怎么样沟通，直交很方便嘛，你就是两个半然后直在地上，到底是一反一正还是两个都是反的，或者是两个都是正的，这个是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如果像你刚刚说的是感应，那就是一个轿子至少有四个人抬嘛，前面两位后面两位，那么这四位同时感应呢，还是其中有一个人是带头的，他感应到就可以让其他的三个人也跟着他这么走呢？
0: 照说法来讲是四个人都会感应，但是实质上我观察也还有听到他们的说法是前面像 面向前面的两位其实是重点，因为他们说是那个肩头上面扛着那个轿子的时候，那个肩头是会有感觉的。他如果要往左，那可能左边这个人的右肩可能就会有重量突然压向下压。那右边左边这个人的右肩，左边这个人的右肩他有感觉到了，那可能右边那个人的左肩可能就稍微轻了，那这个感觉这个轿子有向左倾的感觉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要向左转。哎，听说是这个样子啦，因为毕竟我没有真实去扛过，我也不晓得。哎，
1: 那么在这个轿子每一次不管是转弯啊或者是直走，就是他在走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不同的路径，是因为他要去看看风景呢，还是要去拜访信众呢，他要去有什么目的地呢，是这个改变路线或者是选择路线有什么样子的原则吗？
0: 这个其实就要问神明啦，这个很难说吧。哎呀，因为这个中间有发生过每年啦，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所谓的神机的那种情形，比如说他是走到一半突然刹车停下来倒转，哦，转回来过原来转回来回头走一小段
1: 180度回转，
0: 哎，180度回转，然后找到一条小巷子钻进去，哎，结果就里面有人骑摩托车发了生的状况在那里，有这种情形啊，也很常这很常听到。那或者是走到一半突然跨到马路的另外一边去，原来那边有一个人在那边祈求，嘿，那可能跟妈祖自己有感觉到了，所以他就过去做一点点比如说加持之类的那种动作吧。嘿，这种情形在白沙屯妈祖身上很常看到，也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趣。
1: 所以听起来是妈祖觉得或者是感应到有人在祈求什么事情，他就过去然后告诉这个人，我答应你这个祈求，让你这个许的愿能够得偿。那除了这个以外，会不会也有人在还愿的时候，他不管是奉上什么样子的贡品，妈祖过去领他的这个贡品说好，我接受你的感谢，我接受你的还愿，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0: 这个我就比较不是很了解啦，因为我们大部分听说的都是一些他可能就是救苦救难之类的，大部分听到的都是偏向这方面比较多。哎，
1: 所以就是有信众在沿途不管是对妈祖有什么样子的祈求，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夙愿，那有的时候妈祖就会过去告诉他们，我接受到了，或者是你放心，这个会你会平安，或者是就是等于是跟他的信众之间的这种交流在一路上的不断的进行，是这种感觉吗？
0: 是是是，所以他路线很不固定。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教授他讲了一句话，觉得挺有趣的啊，这个无关于是不是亵渎神明呢、啊、他说啊，我那个教授说，这个白沙屯妈祖啊，可以说是台湾最任性的女神了，对啊，呵呵，挺有趣的。
1: 那她不能说任性啊，她是当然了，你说她会随便的拐弯啊，什么这个180度的回转呢、啊？从大马路到了这个小巷呢、啊，或者是从慢车道到了快车道，这些是可能有点任性。但是她这个任性的后面，是因为她要去对她的信众负责，或者是说让他们能够得偿所愿，这也不完全是任性，而是他可能方式有一点任性，但是他的出发点却是对他的信中负责任的一个感觉。
0: 不完全是这样啊、哦。最有名的例子啊、哦，就是白沙屯绕境这多年来啊，有发生过好几次，但是最有名的一次是在2002年，他有桥不走，直接走溪流，这个是最有名的。那我自己碰过一次的是，他标准大马路不走，他给你上国道，上快速道路。一般来讲，快速道路人不能上。但是那一年我忘记是哪一年，那一年我走的时候，他第一次上了快速道路，所以我也第一次走在快速道路上面是什么感觉，我也体验到了这样。所以这个
1: 就
0: 不是去。
1: 在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时候要做交通管制，但是要管制什么地方还不容易是吧？
0: 基本上是比较不会做什么大规模的交通管制，因为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1: 对啊，但是如果没有交通管制的话，他忽然上了快速道路，这个应该是车行而不是人行的道，不是有点危险吗？
0: 第一年是这样没有错，然后后来隔年我又再去的时候他又再走一次，这个时候警方可能已经有经验了，所以他就是有限制人上去多久，超过了那个时间他就不准人上去，就走省道，然后他的理由是上去的人太多，到时候妈祖离开的时候还有太多的人留在快速道路上，这样太危险，所以他只让部分有跟到妈祖的这些人，可能比如说这15分妈祖上快速道路后的15分钟内有走上快速道路，那你就走，那如果没有超过15分钟他就不让你上，那等到妈祖下快速道路的时候那些人不多嘛，也很快就下高快速道路了，他后来是采取这样的管制方式，我觉得是挺好的。
1: 那既然你说后来，也就是说你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是这种状况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反应不过来，然后妈祖就忽然间上了快速道路， 是这样。
0: 是啊，那次我那一年走就是刚好他第一次上，所以我没有跟得很近，但是我也走上去了。后来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第二年他也上，但是我就没上了，上不了了，因为我没有跟得那么紧。
1: 就是说当时你跟得比较远了一点，所以就没有办法上去了。
0: 啊，没办法，妈祖走得太快了，我的脚力不行。
1: 是他不用走啊，他是靠这个年轻人的脚在下面走的。那么你刚刚说的2002年那次最有名的是他有桥不走去走入了这个溪水里面。
0: 是，就是他
1: 所有跟着他的人都一起下水了吗？
0: 都一起下水了，全部都下水了。这个我自己没有，当然那个时候2002年我还没有跟过，但是这个事情算是最距离现在来讲最近的一次下水的一次，这个有很多的照片啊都有流传。嘿，
1: 好的，你这么一说，等到我有空的时候一定去网上找一下这个下水的照片，是相当的难得，非常的有趣。那或者是我们现在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我去找找看，如果有的话呢，下一段节目我们就可以来放给听众朋友看，观众朋友看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鸿章。鸿章呢，跟我们在谈了古琴之后呢，又谈到了他在上研究所台湾音乐这一门课，跟古琴虽然是有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而是台湾音乐里头有很多是跟宗教有关系的。那么老师呢，要求他们去参加宗教活动，鸿章就选择了白沙屯妈祖绕境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是相当有趣，我们刚刚听 洪章说了一些，我们再请洪章继续的谈刚才我们讲到的妈祖下水的这个事情。
0: 刚刚讲的时间是2002年啊，是错误的啊。刚刚后来查证了一下，原来是2001年啊，哦，再提前了一年。那这是一件当时还听说是很轰动啊。那我的教授说他是参与其中的人，所以他是真的有下过水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这样讲，所以才会引起我的兴趣，说，哎，不然我来去参加看看好了。不然他很远呢，他白沙屯是在苗栗。通宵距离我是很远的。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网上的照片，这个轿要从陆地进入水里去了，而且看起来水还蛮深的。哇，这是超过及膝的深度，这是台西出海口突然直奔水中，然后在下面，哇，这越来越深了。然后这边说，据说妈祖会指示下水是因为想超度里面的亡灵，所以真的是相当的深的这个感觉。那请问您的老师是跟着下水了吗？
0: 他说他是跟着下水了，
1: 很勇敢的，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玩，挺有趣的。所以我，欸，那个时候我就好，不然我来试试看好了。所以果然就是参与了一次以后，我觉得他实在是非常有趣。所以我就会每年有参加。那我觉得它有趣最大的因素不是妈祖本身，我反而是去参与这个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乡土风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些风情是很特别的，所以可以说变成是我每年固定会把时间空出来的，尽量把时间空出来的一个重要活动，这样。
1: 那请问这个妈祖绕境，白沙屯妈祖绕境，大概全程是多少时间？是不是固定的呢？每年，比方说
0: 差不多
1: 三五天啊，七八天啊，
0: 差不多八九天左右，因为它毕竟是从苗栗通宵镇，要用靠步行走到。北港，哦，是在云林县，它这个距离是有点长的，哎，所以然后再加上，
1: 再加上他要常常拐到其他的地方去，
0: 是啊，
1: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这样子，
0: 是啊，
1: 那么如果是按照一个规定的正常的路线不停的走的话，大概要多少时间？你试过吗？
0: 我试过，我碰过急行军，但那个上次他。我连续碰到两年他走快速道路，也主要是碰到他的急行军。那所谓的急行军就是他用最快的速度走到北港，然后再慢慢的回去。这时候慢慢回去就很慢啊，哦，那很难讲。但是他快速的下来到北港通常是两天的时间。
1: 那
0: 我自己本身走过一天。
1: 妈祖参与的急行军吗？还是你们这些外围的人先去走走看的？
0: 没有，啊，我们就是跟着妈祖走啊。那
1: 所以妈祖
0: 当中他其实也会绕来绕去，但是不多，主要都在
1: 就是前面就只有两天就到了北港，
0: 就直接到了。是，哎，那
1: 如果七八天的话呢，回来就要五六天了。
0: 是啊，他就慢慢的一路游玩着回家这样，先把事情正式先做完，然后再慢慢玩回家的这种概念。
1: 那么你可不可以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妈祖这一位神明的背景？因为你刚刚说你的老师说他是任性的一位神明。那么我们知道妈祖原名林默娘，她的父亲呢是打渔民，那么在海上当然是很容易遭遇到各种的气候的变化呀，这个风暴啊，容易有各种的危险。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就在年纪非常小的时候，我的印象是14岁，是不是就在某种情况之下变成了神明呢？是这样吗？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妈祖化神这个故事啊，其实网络上应该都很容易查得到了。那这个是这种，它是它的起源故事。其实这个起源故，因为我本身并不是真诚的妈祖信众，所以这个要原谅我并没有研究很多。不过就我所知道， 起源于中国的这个林默，他应该是叫林默了哈。那娘只是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再加上一个尊称林默娘。
1: 哦，好像说林默小姐的这个意思。
0: 对，是是是，林默小姐的。她其实来到台湾以后，她已经形象是转变了，她不是小姐了，而是一种母亲的一个概念，所以她有一种母亲守护的一种我母亲守护的那种概念，所以她我们。闽南语会讲妈祖婆、妈祖伯、哦、也就是她年纪不再是年轻的小妹妹、年轻的小姐了，而是变成一个母亲、哦、是照护整个族群、整个家庭、整个族群的这种概念，她这个文化的那个她的那个所谓的想象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带到来到台湾的所衍生出来的文化也已经跟过去他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哎，所以他总之他就是有一个就是母性化这种情形，在西方宗教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像圣母这样子的，哦，他有那种母性化的这种概念，对，这是就我所知道的，嗯，因为我本身不是，不完全是这方面的信仰这样。
1: 你不是做这方面的研究，你也不是有这样的信仰，那么你去走这个妈祖绕境，这种心态跟其他的人不一样，还是像你这样子的人也很多呢？在这个跟着妈祖绕境的这些群众里面，
0: 我相信很多啊，大部分都是抱着一个好奇心。那台湾的信仰，台湾的人的信仰通常不会有专一的，通常当然也有很多人专业，比如说专一佛教、专一基督教或者是专一天主教这方面的，但是台湾的很多的信仰是他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教啊，他到底属于民俗信仰呢还是属于道教呢，其实用宗教的严格来说，台湾很大部分人的信仰都不是所谓的正式的宗教名称，大部分都是偏向的民族，就是属于就是祖灵信仰也好，就是我只相信我的阿公阿嬷啊，这种祖先的信仰，或者是只是说民俗信仰，就是我看到见神就拜啊，所以我虽然不是忠实的妈祖信众，但是我也是属于偏向这种的见神就拜的这种概念的，所以我去参加这个妈祖绕境，其实当然因为妈祖是一个有名的而且有法力的神明，那跟着去当然也心里也是会抱着一点希望妈祖的保佑啦，妈祖的那个加持，神力的加持啦，但是大部分我都还是主要以去看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有看看信仰之下的人会有什么样回馈，就是对于这个信仰所做出来的反应，以及他们的行为是有哪些，对这个是比较好奇。
1: 是，你讲到这个台湾的民间信仰，确实不是单一神明的信仰，很少有人说哦，我就是信你刚刚说。不管是这个信妈祖啊，或者是信佛祖啊，或者是信这个观世音菩萨，就只信这一位，而是像你说的见神就拜。那拜神的时候是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是只是崇敬，而不是说有什么样子的所求是吗？
0: 我想大部分的民众一般啊，甚至于说包括我也好，通常都偏向于这种有所求，我想大部分都是这样，真正坐在修行这条路上的相对都是少，都是信仰这条路上比较多。
1: 那在台湾因为有很多的庙，甚至几乎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全世界庙宇的这个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我听说那台湾有这么多的庙，那有这么多的庙是信仰多少不同的神，不可能 每一个庙都是不一样的神，比方说妈祖庙，很多地方都会有妈祖庙，然后关帝君庙 就是信仰关公或者是拜关公就有很多，那什么这个有很多我知道，但是大概举出最重要的一些神明你可以举出来吗？或者你刚刚说妈祖的法力 很强大，那么在台湾这些民间信仰当中的神明，谁的法力是最为大家所推崇，说啊，这一位神明的法力最大，所以去拜他你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有这个这么一位或者这么几位神明吗？
0: 应该是没有啦，因为我想所有的信众都是，如果我们只追求就是祈求嘛，祈求如果神明有回应，不管他是哪一个神明，有回应你就会相信他，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哎呀，所以到底是哪个神明法力最强，要问问看去祈求的人他是不是有得到回应，如果有得到回应的那个神明肯定是他心目中里面法力最强的那一位了吧。那台湾的
1: 对，重要的是他心目中法力最强的神明。
0: 对对对，是啊，因为他有所求，有得到了回应，他当然就觉得哇，这一位神明有回应他了，所以他法力一定很强，这样是。
1: 那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在妈祖绕境的时候，那不管妈祖是去到什么地方，他都是在回应当时的这一位信众里面的这一位，所以那被回应到的人就会更坚定他的信仰。那么是不是妈祖去拜访的人有重复的呢？就是今年去了，明年或者是过几年又去，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0: 有这种情形其实还挺多的，有的人甚至不见得是年年去，有的是隔年，有的甚至隔了十年以后才再去的，都有这种。其实因为妈祖绕境，白沙屯妈祖绕境的历史已经相当久了，所以这中间什么情形都有发生过，就我所知道的是这样。
1: 那么这个妈祖绕境你说已经是渊源很久了，那么在台湾最有名的是白沙屯妈祖绕境，还是另外一个大甲什么的妈祖绕境是吗？
0: 台湾其实比较有名的是大甲妈祖绕境，早年白沙屯绕境其实是不有名的，白沙屯妈祖绕境这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有名的。比如说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参加是2014年，那时候当然人已经破万了，已经不算少了，但是这几年很多啊，都破好几十万啊，所以这个已经是很夸张了，这几年来增长挺多的。据我很多的老前辈，就是一样在绕境的这些前辈在讲，早年其实是人数很少，而且白沙屯妈祖绕境其实是很低调的。
1: 那可能是从2001年下水以后才声名大噪是吧？
0: 应该不止，因为他下水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只是2001那个时候设备所有的照相设备啦，
1: 就是记录下来的，
0: 对，就照片特别的多了。2001年的那个照片是真的很多，那因为那个时候设备数位相机也已经有了，那个时候数位相对那个时候数位相机也已经有了，所以那个是已经可以说很容易照相，已经很容易了。对，所以留下来的2001年留下来的资料特别的多，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人数暴增，应该是疫情过后吧。疫情过后的时候，报人数突然就增长到上到十位数以上，十万人以上。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人数还没有，听说才几万个人，几万而已。后来我一直陆续的参加，就每年越来越多，后来就十几万、二十几万，今年听说有33万，哎呀，对啊，已经很吓人了。
1: 那么我们节目还有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妈祖绕境的过程是怎么样？我想出发的时候一定是很热闹， 到了这个北港也很热闹，所谓的热闹大概就是要放鞭炮啊怎么样。那么在路上经过了这些不同的地方，会不会有人放鞭炮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拜神的举动啊，或者是什么样，在这路上你看到的都是什么样子的景观呢？
0: 路上来讲，最多的这几年，尤其这几年特别的明显哦，这就是让人家钻轿底啊。那所谓的钻轿底，就是他们要可能要跪下来，然后排成一大列，然后妈祖的轿子从他们顶上经过，这样所谓的钻轿底，这样这种，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虽然以前都有，但是我觉得去年跟今年哦，那个钻轿底的时间拉得特别的长。
1: 对，参加的人多，那当然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
0: 是啊，以前钻轿底，因为妈祖要走哪里，不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也不能事先排队在那边等着他绕过来啊，钻轿底。所以有时候那个钻轿底的那个行为，可能就瞬间发现妈祖愿意就是要可以钻的时候，很快的群众就瞬间排成一列，然后让妈祖这样从头顶上过。这个其实因为我没有钻过，所以我自己也搞不是很清楚。
1: 就是以突袭的方式来。
0: 对啊，这个也这是白沙屯妈祖比较有趣的地方嘛，因为它路线不固定嘛。哎呀，就是这样。
1: 那么我刚刚讲到鞭炮，如果说人走到这个鞭炮放的很激烈的地方，会不会被炸伤等等的？
0: 白沙屯妈祖绕境通常是到了，他在路上比较少人放鞭炮，大部分都是他如果经过某个庙，或者是他要在那边要住家休息的时候，他有这个行为出现的时候，就是要有住家休息的动作的时候，通常炮才会跑出来，才会有人放鞭炮。不然不晓得，是有曾经发生过妈祖走到三叉路口的时候，到底要走左边走右边，那左边人拼命放鞭炮希望他走左边，结果到最后他走了右边啦、啊、这个其实也是有的，嘿，而且是我参与过的，我知道的。
1: 所以就到最后一秒钟再做决定
0: 了。是啊，就到三叉路口左边已经在拼命放鞭炮啦，然后甚至都有什么乡长啊什么都出来祈求妈祖走左边啦、啊、到最后没有，不好意思，妈祖走右边，嘿，这个我碰过的。嘿，
1: 果然是任性女神。今天非常感谢洪章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不只是古琴这个比较严肃的学术的话题，而且还有妈祖这个宗教性并且有趣的一个任性女神的内容。非常的感谢洪章，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晚安。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 says the indictment of former Cuban President Raul Castro represents a very big moment. Mark Mayfield has details.
6: Talking to reporters at Joint Base Andrews, Trump added that we'll see if the indictment creates a domino effect that brings down Havana's communist regime.
7: I think it wa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that want to go back to Cuba, people that want to see their family in Cuba.
6: He said the indictment isn't the beginning of an escalation of U.S. involvement in Cuba, saying the country is already falling apart and is a mess. For months, the White House has applied economic pressure on Cuba, including cutting off Cuba's main source of oil from Venezuela. I'm Mark Mayfield.
5: A dangerous heat wave is sweeping across the eastern U.S. Nearly 75 million people stretching from the southern plains into the northeast have been dealing with sweltering conditions. Temps started to climb into the 80s and 90s last Sunday, with several cities along the Interstate 95 corridor seeing their first heat alerts of the year. Things are expected to cool off soon as a cold front is headed in later in the week. The launch of SpaceX's most powerful rocket to date i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later on today. The Starship V3 is the tallest rocket ever assembled. It's set to make its first test flight from South Texas. It's touted 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reusable rocket. It could be the key to NASA's plan to return astronauts to the moon's surface and create a permanent moon base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the Artemis II lunar mission. The conference finals are underway in the Stanley Cup playoffs. The Vegas Golden Knights opened up the Western Conference final with a 4-2 road victory over the Colorado Avalanche in Denver. Vegas now leads that best-of-seven series 1-0. Game 2 will be played Friday in Denver. The Eastern Conference final begins today with the Carolina Hurricanes playing host to the Montreal Canadiens in Raleigh.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A federal judge is ordering the White House to comply with a law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called unconstitutional. Jim Roop explains.
8: The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enacted after the Watergate scandal, requires certain records regarding the president to be preserved. Last month, the DOJ issued a memorandum claiming the law is unconstitutional because it exceeds congressional power. On Wednesday, the judge issued an injunction ruling it is likely constitutional and requiring most employees at the White House to comply with the law. I'm Jim Roop.
5: President Trump's preparing an executive order to deal with new advanced AI models. Reports suggest that order could come as soon as today. It would reportedly ask AI companies to voluntarily submit to a review of new models before they're made public. The reviews would be handled by a number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civilian agencies. The order would also focus on cybersecurity in order to give government agencies an advance window to secure their networks. Sales of monkeys and other primates are reportedly widespread. Michael Kastner has that story.
9: A new report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and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found more than 1,000 listings on social media selling primates over a six-week period earlier this year. Many of the listings were labeled as adoptions or rehoming. Prices range from $250 to $6,500 for species including macaques, marmosets, and capuchins. I'm Michael Kastner.
5: Google says it's overhauling the search box in what it calls the biggest change in over 25 years. As part of the changes being rolled out, the search results will now more closely resemble AI chats. Gone will be the experience of running a search and getting a list of websites. It's powered by the new Gemini 3.5 Flash model. The update redefines how users interact, create, and organize information daily.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0: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outlook. Partly cloudy skies through the night and a low around 49. We'll see sunshine for Thursday with a high near 74, a sunny Friday with a high near 75, mostly sunny again on Saturday with a high near 74.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